0: 啊，不是很快，不是很凶。
1: 看球。
0: 啊，就是发射不冲。
1: 跟着两分。
0: 你是 test vehicle mass 2 Golf Alpha Victor 66 again 2 GAV 66 operator also will be Sierra 363-45441 again S363-45441
1: 18.

0: 对，你说十三分。
1: 开锅。
0: 有几个人开锅，然后嗯，家庭管治疗停止以后，嗯，就是一星期底啊，我们都是在嗯，在这个星期就是我们的房子。
1: 谢谢。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